0: 街、
1: 步行街、
2: 东山
1: 。
2: 东山
0: 真河埔，
1: 东山
2: 新河埔，
0: 广东美术馆，
1: 新河埔美术馆，
2: 广雅书院，
0: 广东美术音乐厅，广雅书院，
2: 上海
0: 音乐厅，
1: 广东美术馆，
0: 光孝广雅书院，
2: 光孝寺，
1: 新海音乐厅，
0: 光孝寺，
2: 六
0: 榕
2: 寺，
0: 五羊石像，
1: 广雅书院，
2: 静慧寺，
0: 静慧孝寺，
2: 西门口，
3: 西门口，
0: 西门口，
2: 镇海楼，
1: 静慧寺，
0: 六榕寺，镇海楼，
1: 五羊石像，
2: 西门口，鹿湖，中山纪念堂，
1: 镇海楼，
0: 鹿湖，静慧寺。
2: 中山纪念堂，
1: 中山纪念堂，状元坊，
0: 状元
2: 坊，
0: 西门口，
1: 光孝寺，
2: 状元坊，
1: 六榕寺，
0: 镇海楼，
1: 静慧寺，
0: 鹿湖。